0: 响如风，
1: 中中不觉
0: 不疲三三，
1: 秋月暗暗重重，
0: 暑声抱怨晴，
1: 夏
0: 夏和明风，
1: 唯我一挥手，
0: 如听半醉声，
1: 客心喜如水，
0: 雨小雨
1: 霜
0: 霜。
1: 声抱怨情。